0: 我
1: 的个，哎，宝贝，那天晚上，那么的慢下来，哎呀，哎，这来，突然慢下来，可丢人了，那嘿嘿嘿嘿，要你的，也不理，啊，我不能不理，啊，你我。